0: 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
1: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0: 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0: 看好射频淡化加行业发展，中信证券研报称 WolfSea 或美国战争部30年期15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承诺，计划重点投入淡化加产品。 YOLE 预计全球射频淡化加市场规模将由2025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4亿美元，国产替代正在加速推进。碳化硅基氮化镓转向6英寸是重要趋势，重点推荐量产6英寸碳化硅基氮化镓的企业，建议关注射频氮化镓 IDM 厂商。
1: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0: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

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记者10月11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
黎巴嫩正面

0: 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1: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0: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0: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和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1.4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 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 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

0: 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1: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

0: 但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2: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 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2: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0: 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3: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2: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 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1: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3: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 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

0: 东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0: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 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日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日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 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2: 记者沙达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月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日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做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0: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1: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用于救治加沙伤病员的医疗设备及物资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在约旦举行。中国驻约旦使馆临时代办公安民和约旦皇家医疗服务局代理局长哈特姆·阿巴迪出席并签署交接证书。此次援助涵盖多种医疗设备和必需医疗物资，包括注射器、针头、纱布绷带等大量医疗耗材。这批援助将主要用于救治加沙来约伤病员，也有助于改善约旦当地医疗机构的诊疗条件，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0: 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0: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当地时间10月12日，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出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州的天然气开采基础设施。此次空袭造成该天然气设施关键设备受损，并引发火灾，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通报称，目前乌方工作人员已进驻现场，开展设备检修、受损系统修复及火情后续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 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4次发放。
1: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4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济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2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

0: 机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0: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3: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0: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

0: 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宰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宰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 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2: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1: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0: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2: 10月13日， 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1: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 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

0: 提出抗议。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2: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3: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0: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无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

0: 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10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2: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0: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2: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 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1: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0: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2: 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1: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 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3: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 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0: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2: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0: 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1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 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

0: 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1: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

0: 科夫市的袭击造成四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1: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以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
0: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2: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 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玛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0: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2: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2: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0: 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 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

0: 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10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1: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2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0: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

0: 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1: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
2: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 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

0: 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10月12日，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更新的伤亡数字显示，爆炸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以色列师生。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引起的。
1: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大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0: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 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0: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2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4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2: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 先听后讲，经得住

0: 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1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2: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1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1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2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4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1: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 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2: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1: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斯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

0: 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0: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2: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 此次新增制裁

0: 这项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1: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 伯纳姆

0: 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1: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0: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1/4出现在最近4周。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和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和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和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 当天上午，

0: 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1: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0: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2: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0: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

0: 航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4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1: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2: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0: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1: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

0: 后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1: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 马里卜等省发动

0: 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菲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2: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1: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

0: 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4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1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1: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10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3: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100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

0: 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100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1: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 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3: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0: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 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

0: 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整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1: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大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0: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黎外长近5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黎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5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5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0: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 戈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六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2: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0: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1: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 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2: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科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 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

0: 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1: 李外长近五年来首访莫斯科，俄方重申支持离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0: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2日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地黎巴嫩外交部长优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报说，黎巴嫩正面临军事冲突和局势升级带来的严重危机，近百万黎民众受到影响，人道主义形势仍然紧张。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0: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

0: 自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2: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大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 几张矮

0: 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1: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2: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1: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2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

0: 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1: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1/4出现在最近4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1: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0: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4次发放。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

0: 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10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1: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0: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2: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1: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 联军

0: 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六枚导弹和三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四枚巡航导弹和三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四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1: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0: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 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六枚导弹和三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四枚巡航导弹和三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四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0: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3: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 如此一来，板凳

0: 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2: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1: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3: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摩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 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4次发放。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10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 中方期待

0: 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吉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拉赫济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0: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

0: 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游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2: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士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2: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3: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1: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

0: 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0: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
1: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0: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一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

0: 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10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5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5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2: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4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中国和老挝第5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戒备苗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 回顾历

0: 一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共识有益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士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0: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1: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和

0: 一，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1: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 有的党员

0: 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1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1.4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4次发放。
2: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

0: 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1: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0: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4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1: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2: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
1: 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0: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1: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2: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
3: 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

0: 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当地时间12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2: 巴伊瑞平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情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情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 他承认离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离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2: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0: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 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

0: 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 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

0: 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1: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0: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 俄军

0: 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10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0: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2: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0: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1.4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 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

0: 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0: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

0: 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10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0: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2: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

0: 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0: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1: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1/4出现在最近4周。
0: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

0: 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1: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0: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1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

0: 我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1: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2: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0: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 打死41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2: 巴伊瑞平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疾，是谓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 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0: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2: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 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0: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1: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 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

0: 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2: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2: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2: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1.4万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1.4万的援助，其中$8000用于购买家具，$6000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1.2万的援助，其中$8000用于购买家具，$4000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0: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1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 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0: 也门政

0: 普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2: 巴依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 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3: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 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4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1: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宰赫兰分别发射1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宰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3: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 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1: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1/4出现在最近4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2: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2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0: 10月13日，

0: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2: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1: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0: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

0: 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巴伊瑞平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疾，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1: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

0: 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4周。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0: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2: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

0: 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4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整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2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4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3: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 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

0: 将发生重大变化。
1: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菲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0: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1: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2: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摩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借杯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摩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和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 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0: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1: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

0: 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1: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0: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5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5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 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

0: 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

0: 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1: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吉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疾，士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4次发放。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2: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0: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3: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0: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3: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和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和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和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3: 尼日利亚军方称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尼日利亚军方12日发表声明说，军方10日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余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
1: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和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3: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 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

0: 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0: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
0: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0: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1: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2: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 结束。

0: 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1: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0: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 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士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情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情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0: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1: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0: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

0: 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1: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大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2: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1: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

0: 贝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1: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整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1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1: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2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0: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

0: 来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4周。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1: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0: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 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1: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1: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0: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2: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

0: 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0: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1: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0: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

0: 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1: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八一瑞平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士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0: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1: 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

0: 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整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0: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

0: 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0: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2: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2: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0: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1: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 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

0: 已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0: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 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0: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和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和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和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0: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 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2: 巴伊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0: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 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
0: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2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0: 10月13日，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状。

0: 灭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1: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2: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摩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摩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和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2: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济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和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3: 巴依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 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

0: 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2: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3: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2: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1: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 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疾，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和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和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和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1: 10月13日， 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2: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2: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 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

0: 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1: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1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 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

0: 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1: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0: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
1: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 军队各级应认真。

0: 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2日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佩斯科夫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日报道，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报道称，泽连斯基当天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说，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能源停火，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能源停火的迹象。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2: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0: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2: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

0: 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记者张兆清、陈颖，欧盟成员国外长10月1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新增制裁对象包括826家俄罗斯企业和担任这些企业首席执行官的743名个人，制裁专门针对俄军工产业的中油供应商。声明称，这些企业为俄导弹、无人机和飞机等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零部件，涉及半导体、微电路、通信设备、雷达、航空航天、弹药以及光学和导航系统等领域。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被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资产将被冻结。欧盟方面禁止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被列明的个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称，此次制裁名单中超过一半的对象涉及俄弹道导弹生产链，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欧盟领导人将于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1: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0: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 有效期六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1: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0: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0: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2: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
0: 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

0: 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1: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0: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菲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

0: 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1: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宰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宰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 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

0: 土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1: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2: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0: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3: 巴依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 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治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2: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1: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2: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 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1: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 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0: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1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

0: 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1: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0: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

0: 以及范围。
1: 八一瑞平滚开好板凳座谈会，开好板凳座谈会。张迪在地方调研时，习主席常在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摆开一张方桌，几张矮凳，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拉家常，问计问需于民。这种板凳座谈会既是党员干部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好方法。对军队党员干部而言，要想高效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基层建设难题等，同样需要开好板凳座谈会。训练间隙、业余时间，党员干部与战士深挨深坐，心贴心聊，让他们放下顾虑，敞开心扉，道实情，吐心声，可以更好摸透兵情，悉心知兵。开好板凳座谈会，关键不在板凳，而在做法。有的党员干部板凳坐下了，架子还端着，有的张口就是官话套话，让道理悬在半空，还有的把板凳当道具，只是做做样子。如此一来，板凳并未架起官兵的连心桥。开好板凳座谈会，军队党员干部应有备而来，善于用兵言兵语，把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学会多听少讲，先听后讲，经得住尖锐追问，做到事事有回音，能办的当场办，难办的限期答复。希望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常坐基层板凳，将板凳上听到的真心话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向上向好。
2: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5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5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0: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

0: 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0: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
2: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

0: 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1: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疾，是谓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2: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

0: 到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1: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士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2: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1/4出现在最近4周。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

0: 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1: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0: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0: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1: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

0: 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叙中马传统友谊。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1: 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0: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1: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

0: 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1: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4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整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0: 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1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 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1: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0: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2: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士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 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1: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 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六枚导弹和三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四枚巡航导弹和三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四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2: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0: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日表示，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1: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 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

0: 体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1.4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1.4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1.2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4次发放。
0: 中国和老挝第5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2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4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

0: 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0: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1: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 客机降落在特拉

0: 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2: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
0: 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

0: 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10月13日14时至24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1: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2: 巴伊瑞平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科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

0: 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1: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0: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 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1: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1: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 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1: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五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三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四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 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0: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1: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拉赫济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1: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3: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1: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 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

0: 亡，41人受伤。罗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1: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0: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 此前沙特主导

0: 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2: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3: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

0: 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0: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英国就空军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日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 英国首相伯纳

0: 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伯纳姆10月12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1: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1: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2: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 据总台记者消息，

0: 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2: 巴依瑞平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疾，是未必胜。 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勤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1: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
0: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大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 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1.2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4次发放。
0: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2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4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0: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1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0: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 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2: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5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5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0: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 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1: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1/4出现在最近4周。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 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

0: 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1: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0: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1: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 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0: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1: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2: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1/4出现在最近4周。
1: 以色列国防军13日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2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以军11日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发动打击，打死3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12日在对加沙南部发动的另一次打击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以军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以军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开展行动，逮捕了4名杰哈德武装人员。以军称，这些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武装人员已被移交给安全部门接受进一步审讯。
2: 伊朗大使驳斥英方指控，愿配合调查空军基地事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同时强调伊方愿配合英方开展相关调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如果英国政府有任何支持其说法的文件或证据，应该拿出来。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上述报道说，穆萨维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同在12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就费尔福德基地事件针对伊朗毫无根据的指控。当天早些时候，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此前，伊朗方面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9月27日，英国警方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日称，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迅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1: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 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整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后，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已从机上撤离。据称，这有可能是一场虚惊。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
2: 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

0: 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2: 当地时间10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哥伦比亚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十年前，最终和平协议的签署终结了哥伦比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树立了通过对话化解冲突的典范。在哥伦比亚历届政府、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和平协议落实取得积极进展。

0: 中方期待哥伦比亚新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各方，全面稳步落实和平协议，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着力破解冲突根源，保持国际社会支持成效，不断朝着实现全面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1: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2: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0: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1: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已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 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1: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0: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 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

0: 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1: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2: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 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疾，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2: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蒂涅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 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1: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2: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茨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1: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
2: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 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2: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1: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 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2: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0: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2: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 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1: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2: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

0: 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1/4出现在最近4周。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3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 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4次发放。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线索至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

0: 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1: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0: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1: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整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

0: 2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1: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2: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0: 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1: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0: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和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和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和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1: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0: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

0: 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1: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1: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巴伊瑞平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 军无百级，是谓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0: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0: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1: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0: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 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

0: 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1: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巴伊瑞平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士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0: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 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宰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宰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1: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0: 说，过去一晚，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1: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

0: 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应。

0: 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5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 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0: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 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1: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0: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0: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1: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1/4出现在最近4周。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 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 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

0: 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1: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

0: 界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1: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0: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

0: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0: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 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0: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2: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0: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 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1: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3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3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2: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1: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2: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4次发放。
1: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 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2: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 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1.2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1: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1: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2: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0: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2: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1/4出现在最近4周。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钨能源设施和关键

0: 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0: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和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 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

0: 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摩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摩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2: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1: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0: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 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1: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0: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宰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宰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 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1: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

0: 表声明说，一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1: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0: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

0: 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和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和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和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4周。
0: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和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 在俄乌

0: 中途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1: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0: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1: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 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

0: 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1: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2: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1: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2: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

0: 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2: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1: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1: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0: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1: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 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整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

0: 命运与共的空间。
1: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0: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5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5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2: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和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和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和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1: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士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 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

0: 营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1: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1: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 丹麦有媒体称

0: 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1: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0: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 观摩轻武器装备、

0: 排，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0: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2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0: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

0: 晚到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1: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4周。
0: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1: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0: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 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

0: 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4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1.4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4次发放。
2: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

0: 跑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5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5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1: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2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3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3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

0: 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1: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

0: 郡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1/4出现在最近4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1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0: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1: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0: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1: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0: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 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 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0: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和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和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和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0: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4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 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

0: 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1: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0: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1: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

0: 700公里，因为他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玛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 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0: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 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

0: 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1: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0: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2: 巴伊瑞平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1: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 沙特战机共侦

0: 对也门湖在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1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0: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 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

0: 有战争罪等罪行。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2: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0: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

0: 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1: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2: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会上介绍，在本次航展中，空军飞行表演将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创办30周年。人民空军与中国航展携手走过30载，共同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加速转型跨越的奋飞足迹。高翔表示，本届航展上，空军将紧扣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两大历史坐标设置专题红色展陈。据悉，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此外，空军还将在航管、招飞、招生、维修四个展台基础上首次设立人才引进展台，全方位展现空军育才引才导向，共同打造独具空军特色的展示矩阵。当前，人民空军正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砥砺奋进。高翔表示，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空军将始终恪尽职守，枕戈待旦，守护好头顶的安宁天空， 同时将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同行，共同守护人类命运与共的空天。
0: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2: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1: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和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和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和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2: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 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1: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0: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2: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 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2: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1: 10月13日，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江西余都举办，演员宝剑锋等震撼演绎湘江血战壮烈画面，讲述29岁铁血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
2: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茨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 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2: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0: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和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2: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日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泽连斯基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日晚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他还称，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同时，伙伴国没有向乌方提供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乌方相关部门统计称，俄军12日晚对哈尔科夫市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41人受伤。洛夫诺州一教育机构遭空袭，造成1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基辅市达尔尼茨基区的私人住宅遭空袭，造成一人受伤。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同日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佩斯科夫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2: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1: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 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疾，士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情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情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2: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0: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 谢尔盖·K于去年八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十一月被引渡至德国。在十四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

0: 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0月13日，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奥恩表示，决定继续进行谈判，旨在保护黎巴嫩免受进一步的破坏。他承认，黎以目前达成的框架并不理想，黎南部仍持续遭到以军袭击，但这一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扩大袭击范围。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0: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

0: 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士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0: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斯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斯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 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

0: 言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1: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0: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和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和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和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和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1: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 这次演习规模原

0: 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1: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5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5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 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

0: 共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1: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0: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 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

0: 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0: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
1: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茨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0: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1: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 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0: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 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1: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2: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士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 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

0: 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0: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1: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翼型机。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0: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大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2: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1: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
2: 10月13日， 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1: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已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

0: 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 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1: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1/4出现在最近4周。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1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0: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翼型机。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

0: 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科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0: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2: 巴伊瑞平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0: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

0: 是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0: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 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1: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5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5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0: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 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0: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 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0: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 乌空军5:26至5:29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1: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0: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1: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0: 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 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0: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0: 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3: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疾，是谓必胜。 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

0: 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1: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2: 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2: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1/4出现在最近4周。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2: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
1: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0: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1: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和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2: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和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和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和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 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

0: 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3: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2: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 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1: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已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2: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3: 巴伊瑞平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
2: 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

0: 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茨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

0: 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1: 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1/4出现在最近4周。
2: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5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 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1: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
0: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2: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

0: 该邮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
2: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 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2: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

0: 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1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0: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0: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的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
2: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科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五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五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1/4出现在最近4周。
0: 以色列宣布恢复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色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两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1: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表示，任何针对萨那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都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日说，即将发布警告，要求也门首都萨那的平民在特别行动前撤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摩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摩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1: 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0: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

0: 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
0: 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
2: 巴伊瑞平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为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

0: 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1: 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斯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斯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斯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0: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 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
0: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 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1: 当地时间13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扎马尔省、塔伊斯省、阿姆兰省、拉赫季省、焦夫省、马里卜省、萨达省和荷台达省等地。声明称，自9月3日也门局势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必须撤离该地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颜面尽失。他强调，如今伊朗的装备更加先进，并将战术上的弱点转化为优势，伊朗的军人比以往准备得更加充分。
0: 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 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

0: 相关迹象。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日签署，有效期6个月，属于一项旨在提供安全应对措施，直到找到其他长期反制方案的临时举措。该限飞禁令将精准针对通过光纤电缆控制或者安装手机 SIM 卡利用商业移动网络传输信号的无人机，采用标准无线电频率操控的常规无人机不在本次限制范围内。当地时间10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及以军军官一同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图勒凯尔姆难民营。内塔尼亚胡说，该营地曾是恐怖分子据点，直到以军进入后将恐怖分子清除干净。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近期作出的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裁决，内塔尼亚胡称，这些人不是居民，他们是恐怖分子，坚称以军将继续控制并驻留该地区。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已向以防长提交了针对各种情况的强有力的计划，我建议我们的敌人不要试探我们，你们将遭遇做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力量。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已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为以空军采购1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根据协议，美国波音公司将向以色列空军供应12架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国防部称，该批直升机为最新且最先进的一型机。以色列防长威胁扩大在黎巴嫩南部占领范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茨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日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1: 当地时间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暂无迹象表明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威胁。 北约秘书长吕特14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

0: 是，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作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
1: 记者当地时间14日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目前一方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任哥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2018年5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开馆当日，巴勒斯坦民众在巴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同以军发生冲突。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0: 朝鲜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2: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0月13日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务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日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东部城市哈拉德和载赫兰分别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此外，联军在利雅得省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4枚巡航导弹和3架无人机。新华社记者当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听到爆炸声。另据目击者称，当晚在靠近载赫兰的东部城市达曼听到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民防总局14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联军13日还发表声明证实， 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

0: 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中方呼吁破解利比亚政治僵局。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4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破解该国政治僵局。孙磊说，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推动4+4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中方期待该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提供助力，为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同时，相关协议能否真正落地，根本在于能否得到利各方的广泛支持。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政治进程，必须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孙磊强调，利安全局势与政治进程紧密相连，相关方应停止袭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军事和安全机构的统一，事关持久停火，也是保障选举和权力交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中方支持东西双方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加快推进这一进程。国际社会要在尊重利主权和主导权的基础上，为该国加强边境管理、打击跨国犯罪网络、遏制武器非法流入等提供更多支持。孙磊表示，安理会应继续维护联合国在推进利政治进程中的中心作用，支持特别代表和联利支助团围绕政治斡旋、促进稳定、加强治理等持续发力，提质增效，并根据最新形势优化支助团授权，更好支持利比亚推进政治过渡和实现发展稳定。孙磊说，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为帮助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做出更多努力。
1: 10月13日，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区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专题论坛等，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四个议题。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等。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分别以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反恐国际合作和智能化武器平台反恐作战、无人化反恐作战为主题，成功举办5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同类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相比前5届论坛，今年参与国数量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
0: 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

0: 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日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当地时间13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三周内耗尽，燃料短缺还威胁当地供水，加剧公共卫生风险。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地区持续的军事升级深感关切，也门多条战线，特别是塔伊兹的激烈冲突正给平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资短缺。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约四分之一出现在最近四周。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13日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当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和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和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目前尚不清楚遭袭设施的受损程度。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后遭袭地区升起滚滚黑烟。和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4日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反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巴尔，指责其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大规模袭击前夜未能及时向其通报关键预警，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2: 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他还称，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
0: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13日宣布驻防员。

0: 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 1.4 万美元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贝鲁特及其南郊符合条件的家庭将获得最高 1.4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6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其他地区的符合条件家庭将获得最高 1.2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8000美元用于购买家具，4000美元用于支付房租。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四次发放。
1: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日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 K 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日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日至12月17日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
0: 当地时间14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1: 当地时间14日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拉赫济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曼德海峡中间的麦云岛。声明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日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2323次。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1: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10月13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在口岸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为中老界碑描红，并参观中方边防联队，回顾历次友好交流成果，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供职有艺术，随后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当天上午，中老双方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信念相通的邻邦，进入新时代，中老传统友谊不断巩固，战略互信不断加深，高韧性安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下一步，双方将在接续打造合作品牌，持续深化演训合作，加强各级交流互动等方面。

0: 方面密切协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中老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不断开展，将增进同志家兄弟的中老传统友谊，深化两军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乌克兰总统顾问说，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了。马斯克数小时后又发帖称，我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了。
0: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将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安排从10月14日至12月17日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2027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当地时间1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此外，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就大选后可能采取的内阁人事安排表态，他明确拒绝了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出任国防部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强调，即便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国防部长这一核心要职也必须留在利库德集团内部。据总台记者消息，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当地时间10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
2: 八一锐评：滚健康连着战斗力，健康连着战斗力。张迪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主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对军队而言，官兵健康是战斗力的坚实基础，是胜利的重要保证。关注健康就是关注战斗力，守护健康就是守护打赢底气。军无百级，是谓必胜。自古以来，军人健康就与部队战斗力紧密相连，维护官兵身心健康，事关部队全面建设。军队各级只有不断提升卫生与健康工作水平，才能为部队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健康连着战斗力，军队卫生与健康工作不是单纯的诊疗服务，而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训练伤科学防控、心理疏导干预，到卫警伴随保障等，每一项都是在为战斗力赋能蓄力。军队各级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提升卫警保障能力，为官兵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广大官兵也应积极学习健康知识， 提高健康素养，当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倡导者、参与者，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投身练兵备战，促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也门胡塞武装14日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日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日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对象为机场和港口，正在推进自卫队、海上保安厅、飞机及舰船使用所需的建设。若铁路被纳入其中，预计将涉及维持民间需求较少的线路、复线化，为运输大型装备而拓宽隧道、连接铁路的物资集散点建设等。防卫省表示，在俄乌冲突中，铁路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月为修订三份文件而召开的政府专家会议上，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交的资料提出，有必要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民生需求不高但防卫省有强烈需求的建设项目。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乌克兰首都多处能源设施遭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当天5时30分许，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及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响起密集而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5时26分至5时29分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市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爆炸过后，记者所在的基辅市第聂伯区停电。乌克兰真理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杰斯尼扬斯基区一栋居民楼遭空袭，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10月11日，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将铁路纳入旨在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构成防卫相关经费一部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象。防卫省拟在年底修订的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中写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此举旨在防备突发事态，保障自卫队部队的物资补给和防卫装备品的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现行三文件提出了防卫费与相关经费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美国要求盟国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3.5%， 日本面临这样的压力。 目前公共基础设